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，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B 面是海浪、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3: Joyline， 悦享乐园，悦享乐园。
4: 嗨，欢迎登录悦享乐园。本来只想着出门随便走一走，开启一场色彩漫步之后，才发现城市街角藏着好多被忽略的风景。Color Walk， 色彩漫步。

0: 6768 136-0648-8265。
1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夜唱夜游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快的人，一只乌龟在他前面100米。阿喀琉斯追乌龟，每次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，乌龟又往前爬了一小段，他永远追不上乌龟。这当然是错的，阿喀琉斯肯定追得上，但芝诺的问题不是追得上吗？而是为什么数学描述不了这么简单的追赶。芝诺悖论的核心是无极限求和，每次追赶的距离越来越小，但无限多个越来越小的距离加起来等于一个有限的数。数学家后来用极限的概念破解了这个悖论，无穷极数可以有有限的极限。今天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地基，物理学用它描述运动，工程学用它计算应力。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希腊哲学家在2400年前用一只乌龟向阿喀琉斯提出的刁难。芝诺没有跑过乌龟，但他替人类跑出了极限的第一个定义。

0: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1: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，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书里有人生，易小荷，严震。2023年，媒体人易小荷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《严震》。他花了一年多时间住进川南一个叫严震的小镇，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记录了镇上10位女。

该项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影体验，实现入海及入场，带来扑面。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，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这首歌

认出来的东西。钢琴开头是兰迪·麦考密克弹的，吉他独奏是一个自己走进录音室想露一手的人弹的。西格先带着他上巡演试试看，台下反应大得让他意外，就这么收进了专辑。乐队想重录，来不及了，他只加了自己的唱和阿尔托里德的萨克斯。还有一件他一直后悔的事，他没在词曲作

都在告诉你，九寨沟的水不是水，是碳酸钙溶解后又沉淀了几万年的时间。在九寨沟吃饭，点一份藏式牦牛肉火锅，牦牛肉切成薄片，在牦牛骨熬的浓汤里涮，蘸上藏式辣椒酱。窗外是彩林和雪山，嘴里是青藏高原最朴素的味道。

博士就是学问广博的人，被朝廷聘来掌管典籍，被顾问。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，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，专门研究和传授儒家经典。那时候博士不是学位，是官员。博士带的学生叫博士弟子，成绩好的可以补官。这个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。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是晚清学制改革时从西方引入的，当时翻译西方学位制度，借用博士来翻译 doctorate。 1912年，北京大学开始授予博士学位。从汉代朝堂上的五经博士到今天学位服上的流苏，博士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。每一个被叫博士的人名字前面都坐着一位汉代的老学者。

词语漂流记，博士。今天你说博士是最高学位，但这个词最早跟学位没有关系，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官职。博士广博，士是读书人。

压在拐杖上时，力沿着直管轴向传递，不产生任何扭矩。锁销只负责定位，不负责承重。拐杖折叠后可以放进随身包袋里，让需要它的人不必时刻暴露自己的不便。折叠拐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绅士的手杖，但现代轻量化合金折叠拐杖的普及是近几十年的事。一根折叠拐杖用弹簧和锁销把尊严和便携同时装进了你的行囊。好设计不总是高科技，有时候它只是一声清脆的咔，告诉你，你可以随时出发，也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。

戈芬是位老词人，六十年代和卡罗尔金搭档过，写出过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。 这首歌最早是乔治·本森1985年录的，收在他的专辑20/20里，当年只在欧洲发了单曲，美国那边没怎么推。真正把他唱红的是格伦·梅德罗斯，他1970年出生在夏威夷，1987年录这首歌的时候才17岁。一个高中生的版本唱到了加拿大、法国、爱尔兰、荷兰的榜首，还录了西班牙语版 Nada cambiará mi amor por ti。 他的嗓子不厚，胜在干净，把一首标准的成人抒情唱得像一个男孩的承诺，这种年

铜器和电钢琴起头，弦乐在后面铺，副歌用 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一句反复往上顶，旋律简单，和声也常规，它靠的是语气，那种把话说满不给退路的语气。现在说这一期必须讲清楚的是，这首歌跟《廊桥遗梦》没有关系。1995年那部电影的原声是一张爵士唱片，戴纳华盛顿、约翰尼哈特曼、芭芭拉刘易斯、艾琳克拉尔唱的老标准曲，再加上伊斯特伍德自己写的那段爱情主题 Do Eyes。 这首歌比电影早了10年，官方原声专辑里没有它，也查不到它进过片子的任何记录。中文世界这些年习惯把它当成《廊桥遗梦》的主题歌，这个说法大概是90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钟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再见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

0: 15点，去八大关漫步，梧桐叶开始卷边了，阳光碎了一地。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，在于把步子放慢，让身体跟上灵魂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3: 日常物理学，
4: 长颈鹿的脖子有2米多长，头离心脏将近2米，要把血液泵到那么高的脑袋上，长颈鹿的心脏必须产生极高的血压，大约是人类的2到3倍。但它的腿那么细，那么高的血压为什么不会让腿部的血管爆裂？答案在长颈鹿的皮肤和血管结构里。长颈鹿的腿部皮肤极厚而紧致，像穿着一双天然的高压袜，腿部动脉壁上有极厚的平滑肌层和弹性纤维，能够承受极高的流体静压。而且长颈鹿低头喝水时头颈急剧下降，瞬间会有大量血液冲向大脑，但它的颈静脉里有一系列单向瓣膜和位于颅底的颈动脉网，能缓冲涌向大脑的血压。大自然没有给它降压药，它自己长出了一整套液压控制系统。

出现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应该很低，但数学告诉你，这个比出现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应该很低，但数学告诉你，这个概率超过50%。如果人数增加到60-70人，概率飙升到99%以上。这就是生日悖论。生日悖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，只是直觉和数学计算结果差距太大。直觉关注的是有人跟我同一天生日，数学算的是任意两个人同一天生日，每两个人之间都要比较一次生日。23个人之间一共有253对组合，每一对都有365/1的概率匹配。概率不是线性叠加的，而是快速收敛。这个原理被用在密码学里，叫生日攻击，用来评估哈希函数的碰撞概率。23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，253这个组合数也没什么特别。特别的是直觉与数学之间的落差。

画纪事，庚斯伯罗与安德鲁斯夫妇。1750年，英国画家托马斯·庚斯伯罗画了一对年轻夫妇，丈夫安德鲁斯先生站在画布左侧，胳膊下夹着一杆猎枪，妻子坐在右侧的长椅上，穿着淡蓝色的绸裙，裙摆蓬松。他们身后是萨福克郡广阔的麦田、牧场和远山。这幅安德鲁斯夫妇是庚斯伯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，也是英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肖像风景画之一。庚斯伯罗把人物放在画面一侧，另一大半画面给了风景。麦田的笔触和妻子裙摆的笔触完全不同，麦田用快速笔触捕捉麦穗的质感，裙摆用光滑细腻的笔法画绸缎的光泽。这种将肖像和风景并置的做法在当时非常前卫。庚斯伯罗是英国18世纪最杰出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家之一，与雷诺兹齐名。他不画神话，不画古典废墟，只画那些和自己同时代的英国人和他们脚下的土地。

0: 十六点，去海边站了一会儿，浪打在礁石上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运动健自己，七人制橄榄球。你看橄榄球比赛，有时是15人一队的大场地鏖战，有时是七人一队的快速突击。七人制橄榄球用的是和15人制几乎同样大的场地，但只有七个人防守。比赛只有14分钟，半场各七分钟，场上空间极充裕，速度成为决定性的因素。每一个攻防转换都可能诞生一场个人独奏式的奔袭。七人制橄榄球诞生于1883年苏格兰边界的梅尔罗斯镇，由当地一名肉贩子内德黑格为球队筹款而发明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项目。七人制保留了许多15人制的核心规则，向后传球、斯克兰争球、达阵得分，但少了拉沃尔和帽尔的复杂技术，更强调个人突破和场上空间的快速利用。今天斐济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世界级强队，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太平洋岛国，在2016年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。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。

0: 17点，从栈桥往西走，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，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。路边有人弹吉他，琴箱里放着零钱，他不看路人，只看海。这个城市，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0: 下午5点，收拾东西，关上电脑，赶上最近一班火车。7点，一个人来到外地，一杯咖啡，温暖自己。9点，坐在海边，唱一首喜欢的歌。晚上10点，我在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尝新的野心，有趣的玩心，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探索。
3: Come on!
2: Like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4: 2020年10月12号17:01，星期一，欢迎锁定收听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正在直播当中。Night Moon 城市。

享受买一送一了。这原因是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当中呢，中国的选手郑钦文是以2-0击败了法国的冠军安德烈耶娃，成为了中网举办20年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的冠军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的赛事的冠军呢。而作为霸王茶姬的全球品牌的代言人夺冠，那霸王茶姬一定是有一定的动作的，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买一送一的一个活动。不过你反复的去刷，现在进入到那个点单的页面好像是有一点难度的。那于是呢，霸王茶姬呢也是做了一个回应，在今天是感谢茶友们的热情。

More than great music, every beat is fire. This is Night Move, 城市旅游，城市旅游，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。秋意渐浓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去八大关的话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银杏树呢已经泛黄了，而且呢有些银杏的果为又叫做白果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比较有营养。

哎，太痛了。但好像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我这人不太容易痛。怎么样，宝们？你们会唱吗？哎，先来时间看你们了啊！这群里边的给我唱起来，也来跟我说一说你最近在追什么剧好吗？等你们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丽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项通类奖，是那几年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。他的唱法一直是贴着麦克风说话的那种，气声多，音量小，把我不确定四个字唱得比喊更有劲。这首歌正是他最擅长的形状。音乐上他是3:42的极简流行。芬尼亚斯后来在拆解编曲时讲过，底子是三段东西，一声听起来像大鼓的鼓点，一条贝斯，再就是人声，三样叠在一起就有了情绪。整首歌不加弦乐大编制，也不做高潮的堆叠，声音一直是薄的近的。它靠的不是编曲规模，是人声的位置，像一个人站在空房间里问自己，问得很轻。在片子里，他出现在芭比开始不对劲之后，他第一次在真实世界里看见别人的生活，母女之间的争吵，

告别、眼泪，然后独自坐下来，问出那句：我到底为什么被造出来？整部芭比是用粉色和笑话搭起来的，只有这一段是完全不笑的。到了结尾，芭比选择变成人类，这段旋律还会回来。一首3分钟的歌，替一部2小时的喜剧，把底色补齐了。他的奖运好得少见。2024年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获奖，第81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获奖，第66届格莱美拿到5项提名，最后拿下年度歌曲和最佳影视媒体歌曲2项。年度歌曲这一项，上一次由一首电影歌曲拿下，还是泰坦尼克号的 My Heart Will Go On。我们在本系列第3期讲过那首歌。榜单上它也不含糊，英国、澳大利亚、爱尔兰、马来西亚、瑞士都是冠军。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最高第14位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比利·艾利什演唱的《What Was I Made For》。

0: 嘴上说着不用破费，哎，手里稳稳的接住了礼物。客套仪式感必须拉满到位。小的时候怕走亲戚是怕被问，长大怕走亲戚呢，就是敷衍这个事儿吧，太累了，表演太费力了。这走完整场亲戚局啊，这个身体不累，心很累呀、啊。咱们总有一些走得非常密切的亲戚啊，那真的是血浓于水。所以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经常去你们家哪个亲戚啊那里串门呢？有没有经常走动的那种，平常也会串个门呢啊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，你经常去谁家串门啊？来吧，进群记得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嗨嗨嗨915，让他把你拉进来，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就可以啦。啦啦啦啦
1: 啦啦啦啦，嘿，别急着说话，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，大胆开麦 warm up call， 让自己的状态上线。
0: 来吧，开始点名了，我看哪个好宝在听。先看二群啊，丽水心木啊，旺仔啊，还有陈小柏呀、啊，展先生贝壳都来了，哎，看到你们了，都是我的好宝哟。来，我们再看看一群，哎，一群小伙伴，反正就是经常熬夜呀，你这样反正挺伤身体的啊，还是要早睡早起，好不好？都是好宝，这么大人了，一天到晚的，就我呀，不停的叮嘱你们呀，要注意身体。谁像我这么关心你们啊？来，我看一群都哪个好宝在啊？白清照和嗨嗨磊都来了啊。然后呢 ，L 啊，还有仙宁、冯地公啊。

冰雨冷心来了。嗯，这你别说，你今天这个名字跟这个天气什么的就挺搭啊。然后呢，还有涛声依旧啊 ，TJ 呀、啊，随森呐、啊，都纷纷来了啊，看到你们了。来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是 Warn Up Call 啊，唱起来吧。既然说到你经常跟谁哪个家里的亲戚经常走动的话，你们也记得来跟我们说一说啊。就比如说小的时候经常去哪个亲戚家串门啊，啊，就两家打的像一家一样啊，那么火热，啊、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哟。来吧，今天唱一首很欢快的歌，《Daddy's Little Girl》。

0: 原想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
1: 棍呢啊，骚扰蛮 take 呀，稻田当展厅，秋风当背景音乐呢啊，骚扰蛮 take 呀，稻田当展厅，秋风当背景音乐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不用挤美术馆啦，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啊，就能够欣赏作品。这个文艺气息和香火不是和烟火气息啊，完美的融合。就这种接地气的创意活动，真的越看越治愈，我也想参与一下啊，我想体验一下。所以我的好宝们，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一种浪漫呢？啊，想想看。啊，你在秋天的田野上，哎呀，肆意的挥洒着汗水，在作画，在书写，哎呀，那种感觉，嗯，相当有才。所以宝儿们，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，记得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吧，让他把你给拉进我们的听友群里来。啊，这个群主的微信呢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找到他就可以啦。记得跟他说我要进群啊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，我的视频号是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等你喽。

送了22分、11个篮板和10次助攻。第三节还没结束就完成了3双，队友戈登贡献了25分。掘金上半场一度落后9分，靠着第三节的反击扭转局面，拿下季前赛的第二场胜利。说说文艺方面的消息吧，欢迎来龙餐馆走进了北美影院。咱们中国的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近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，将在纽约、洛杉矶、多伦多等数十个城市的120多家影院上映。影片讲述了一名中国厨师在中东经营餐馆，遭遇战火后艰难求生，守护战争孤儿的故事。一间餐馆，一餐一饭，让海外观众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。

0: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“海上有青岛”，均可购票。
1: 欢迎回来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喽。体育方面，上海大师赛爆冷，阿尔卡拉斯出局了。昨天呢，上海网球大师赛爆出冷门，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以5-7、6-7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格斯，止步男单32强。这场比赛打了2个多小时，贝尔格斯呢是3次破发，拿下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场胜利。随着阿尔卡拉斯的出局呢，兹维列夫也提前锁定了今年的年终世界第一。美职篮啊，昨天进行的美职篮季前赛，掘金呢是以133

0: 人巡回演唱会《未满》也将在11月7号从杭州启程，这是徐子蔚首次举办体育馆规模的个人演唱会，喜欢他声音的听众可以期待新歌和现场咯。说新版京剧《红笺》将于今明晚上的7:30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。这部作品呢，从《牡丹亭》相关的典故出发，讲述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一段情缘。舞台上既有京剧唱腔，也融入了昆曲和民族管弦乐，用戏中戏、梦中梦的方式为经典故事打开新的观看角度哦。
1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2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3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2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4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1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5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
4: 我们的城市，
2: 我们的声音，
6: 你会找到共鸣。

0: 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0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
2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0: Every morning,
2: every tempo,
0: high five tempo。
3: 欢迎回来 DJ DJ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o， 我就是烤鸡翅膀，我喜欢吃的，然后我没有什么东西不爱吃，非要说不爱吃就只有肥肉和血肠，我不爱吃肥肉还有血肠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

答得准，而且答得又多，答对的又多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拿到我们的门票。昨天有小伙伴就说，然后这个怎么计算，这是究竟谁能够答题，首先要看你们这个网速了，因为有的人

0: 喜欢的一个动物就是马了，但是啊，马儿啊，它有脾气呀。如果你问说世界上人类最忠实的伙伴是什么动物呢？那肯定是狗狗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人说马也很忠诚啊，那也的确，但是马比狗啊，它多了那么一丝不可预测。我觉得马它不是最忠诚的，它是最会见人下菜碟的。就是人不说了吗？爱上一匹野马，但我家里没有草原啊。就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这马反正一眼能够看得出来，它肯定就要就是收拾你。不信的话啊，有这个实际的案例啊，咱们了解一下马儿的小脾气啊，来听听看喽。
1: 一位小女孩想骑马，本想感受马儿带来的英姿飒爽，但奈何经过泥坑的时候，马儿索性就摆烂了。也不知道她是出于洁癖，还是不服被小女孩给骑醒，下一秒憋住别笑，马儿竟然跪地求饶。只不过这位小女孩子就遭殃了，差点就来了个狗吃屎。同样的，这边的女子也没逃得什么好下场。这位女子刚骑上马背，不料下一秒马儿突然发难，直接原地来了一个后空翻，500斤的马儿直接砸向女子身体，隔着屏幕都感觉疼。要知道，这才不是马儿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在以往，女孩想要爬上马儿的背上时，马儿都会十分绅士的等待，看着女子久久不能上马，马儿甚至还会亲自跪地前来帮忙。看着如今这般表现，人们也感受到了马儿的双标行为，都知道马儿的脾气是桀骜不驯，不少人都尝试过他的无影腿。然而不只是人，有时候狗狗本想趁机偷袭，马儿都不用瞧，一个飞毛腿就将狗狗踹得出现了脑震荡，看着它在地上久久不能动弹，这一下人们是再也不敢挑衅马儿了。
0: 你看看，我就说这个马它这个动物吧，它就是不好惹。你们反正是没法看图看视频，我的话就看，真的就是这个女的骑在马上，然后直接这个马就站在那儿的，好好站在那儿，突然一个后空翻向后转体，然后连人带马就是背部着地，好家伙，看着我都疼啊。所以说呀，就是大家伙儿，我也知道你们就是喜欢出去玩的时候啊，就是骑个马呀，啊，想那种大漠孤烟啊，你一人一骑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简直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拉风，特别帅。但是还是要注意啊，就出去骑马的时候，一定要有驯马员或者是这个马的主人跟着，不然的话，他真的就是见人下菜碟儿啊。这年不流行吗？这骑马拍照啥的，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，随时关注这个马儿的状态。

温度啊，这个马直接它就是趴往地上这个一跪，然后又开始这个在沙子里滚起来。还好我反应快呀，没有让它伤到我。我就意识到这个马好像不对，它就有这个下降趋势的时候，我立马反应了，我就不。